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启示录14章4到5节，约翰说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，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，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神看重我们的忠心，他喜悦我们真心实意地侍奉他，他不要我们徒有敬虔的外貌，因为他从我们心里开始了他新的创造。人所求的是虚荣，是外表的体面，神去看人内心。愿我们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时时都能在神面前蒙悦纳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耶稣传，俗手吃饭引争议，末戒遗传废戒命。我们思想俗手吃饭引争议，末戒遗传废戒命。经文范围在马太福音15章1到20节，马太福音15章1到20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《哈利路亚》。

马太福音第15:1-20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说：“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？神说当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。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。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假冒伪善的人啊，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他说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”耶稣就叫了众人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要听，也要明白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”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：“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，你知道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凡栽种的物，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，任凭他们吧。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”彼得对耶稣说：“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？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，又落在茅厕里吗？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，这才污秽人。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毒，这都是污秽人的。至于不洗手吃饭，那却不污秽人。”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马太福音15章1到20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11节，马太福音15章11节。经文记载，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马太福音15章11节。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马太福音15章11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马太福音15章11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俗手吃饭引争议，莫借遗传废诫命。在这段经文里，我们看见法利赛人和文士批评耶稣，因为他的门徒用没有洗的手吃饭。这并不是说门徒吃饭前没有洗手不讲卫生，而是他们没有遵循传统制定的仪式。例如，他们洗手必须洗到手肘，否则按仪式说仍是俗手。他们若从街市上来，就要遵着仪式洗浴，甚至洗杯洗罐，也要求这复杂的洗濯制度。史丹利·琼斯评论法利赛人说，他们长途跋涉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，他们对生命的态度是负面的，而且很挑剔。他们只看见没有洗的手，却看不见最伟大的救赎行动正在地上展开。这行动洁净人的灵魂体。他们张大眼睛专注琐碎小事，大事却视而不见。因此历史要遗忘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负面态度，他们只能做背景，衬托出正面的基督。他们留下了批评的声音，耶稣却留下悔改归正之徒。他们挑剔人的缺点，耶稣却挑选了跟随他的人。
1: 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16篇第8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，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
今天我们继续耶稣传，俗手吃饭引争议，墨迹遗传废诫命。当许多门徒退去，耶稣的声望好像开始衰退。耶稣热不在的时候，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大老远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。他们来见耶稣不是要表达对耶稣的欣赏，而是来挑耶稣的不是。可见当时耶稣所说的话和一切所做的事都被高度检验。这些宗教领袖大老远来找耶稣，是要寻找控告他的把柄。结果看来看去，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件。哪一件呢？他们发现耶稣的门徒用俗手吃饭。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的信徒，当中有许多非犹太的外邦信徒。马可怕他们不明白，特别加上了解释，什么叫用俗手吃饭呢？就是用没有按照礼仪规矩洗过的手吃饭。马可说，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，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，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，还有好些别的规矩，他们历代拘守，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。法利赛人跟文士根据旧约利未记的礼仪律法，发展出一套复杂的洗涤规条，成为口传律法。而这些口传律法是神没有吩咐的，是他们的遗传。印着这些口传律法，古人的遗传，犹太人很看重外在洁净的规矩，他们要立自己的义，就会拘守人的遗传。当耶稣第一个神迹行在迦拿的婚宴上的时候，我们留意到约翰记载，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。彼得解释这些礼仪，其实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神看重的是人的心内如何，是人跟他的关系，而不是外表。但法利赛人和文士却以这些形式来夸口，以遵守了这些遗传感到比别人更圣洁。所以当法利赛人跟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，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，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，他们就直问耶稣，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，为什么用俗手吃饭呢？他们向耶稣兴师问罪。耶稣没有说，啊，对不起，我忘了提醒他们。其实耶稣饭前也不照犹太人的规矩洗手，他也没有教导门徒要那么做。在他看来，这种礼仪是毫无价值的。路加福音十一章37节到38节记载，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，耶稣就进去坐席。这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，便诧异。耶稣不照古人的遗传，他直接用俗手吃饭，他的门徒当然也就不拘守这些规矩。法利赛人这么做只虚有其表，他们在耶稣眼中是粉饰的坟墓。马太福音23章27节，耶稣说，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然而他们自视高人一等，以为我比你更圣洁，就像以赛亚书65章所说到的，你站开吧，不要挨近我，因为我比你圣洁。主说，
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，是整天烧着的火。他们徒有敬虔的外貌，实际上却是假冒为善。当法利赛人质问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引用经上的话来回答，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。如经上说，这百姓用嘴唇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，所以拜我也是枉然。以赛亚书29章13节，先知以赛亚说，主说，因为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。原来以赛亚是指着假冒为善的人说了这预言。法利赛人喜欢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，他们把进食、祷告、施舍变成在人面前的表演，故意叫人看见。不错，他们是用嘴唇尊敬神，但心却远离他。今天我们也容易陷入一种错误的属灵观，我们口里没有说出来，但心里却说我比你更属灵，我祷告是用方言祷告，你受洗在教会里，我受洗在约旦河里，我比你更像耶稣。有位传道人听到这样的说法，很幽默地回答，有这么属灵的人，只差没有在各个他钉十字架了。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人的内心。耶稣说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那真正拜父的也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你是按着真理顺从圣灵的引导，照着对神的认识而行事。神说，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祀，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。基督教是听的宗教，是要我们因为听到而认识他，从心里顺从他。你得救不是信自己所做的，是相信你所听见的，神为你所做的。虔诚不是虚假的表演，而是流露和神一样的性情，是行公义、好怜悯。神是全能的神，他要亚伯拉罕在他面前做完全人。当犹太人对耶稣说，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，耶稣说，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。主的兄弟雅各说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虚假和谎言都是出于人的血气，都是人堕落生命的表现。旧约的扫罗就是用献祭来掩盖自己内心对神的不顺从。当神要扫罗彻底除灭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，把他们从天下人间除掉，结果呢，扫罗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，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，但是他和百姓却怜惜亚甲，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，不肯灭绝，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。扫罗没有带领百姓敬畏神，反而跟百姓一起违背神的吩咐，自作主张，这是大大得罪神。隔天撒母耳到扫罗那里，扫罗对他说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，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。撒母耳说，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扫罗说，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，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，其余的
我们都灭尽了。当撒母耳把真相告诉扫罗，问他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，而急忙掳掠财物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扫罗就把责任推给百姓，说我是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，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，灭尽了亚玛利人，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，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。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。神所憎恶的不仅是我们藐视他的命令所犯的罪，更是犯罪以后那不肯悔改的态度。当扫罗存着顽梗悖逆的心不肯悔改，神的灵就离开他了。当法利赛人质问耶稣，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？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。耶稣反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？法利赛人如何因着遗传犯神的诫命，又是如何离弃神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呢？耶稣接着说，神说当孝敬父母，就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。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。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马可提到告尔板，而且解释什么是告尔板，就是贡献的意思。孝敬父母、奉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也是神给人的诫命。法利赛人跟文士却教导犹太人，凡是许愿捐作个人版，就是分别为圣奉献给神的礼物的，就可以不用奉养父母了。结果那些本来就不想奉养父母的，就以此作为借口，就用宗教的理由公然违背神的诫命，用神的名行恶。父母要求儿子供应饮食奉养他，给他生活所需，儿子却说要奉养你的钱已经做了个儿板，不能奉养你了。这是取巧的狡辩，是自以为是的曲解，用这种办法逃避自己当今的本分。保罗说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着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既然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，那应当奉养父母的就当给父母奉上。法利赛人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，类似这种事情他们还做了许多。换句话说，这只是冰山的一角。正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他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。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，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反倒不行了。这更重、更要紧的，是他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传统的最大危险，就是可能披着敬虔的外衣，使人有理由不顺服神。错误的传统要在真理面前归正。这番话对法利赛人跟文士是一大冲击。他们老远从耶路撒冷来，本来是要找耶稣的把柄，好展现他们的宗教权威，现在倒弄到自己灰头土脸。耶稣跟法利赛人说完了话，就叫众人来对他们说，你们要听也要明白，从外面进去不能污秽人，
唯有从里面出来的，乃能污秽人。这耶稣所说革命性的言论，不是马太或者马可能想出来的。拜父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，因为神是灵，拜神不在于地点，这也是前所未闻的教训。耶稣在门徒提问的时候解释，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，因为不是入他的心，乃是入他的肚腹，又落到茅厕里。从人里面出来的，那才能污秽人，因为从里面，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放毒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些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，且能污秽人。神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借着基督向人宣告他全备的心意，凡属真理的人就听他的话。耶稣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的言论，立刻颠覆了那些洁净的礼仪规条。马太说，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，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，你知道吗？法利赛人听了耶稣的话，心里不服气，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荣耀了。耶稣的态度是，任凭他们吧。他说，凡栽种的物，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。他们是瞎眼领路的，若是瞎子领瞎子，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。不是从神来的教训必要拔出来，外在的仪式不能取代内心的圣洁。法利赛人的思想、态度、渴望，他们对神的忠诚和动机都需要经历重生，否则就会继续用外在的规条取代内心的悔改，使许多人因为跟随这种迎合人性的错误权威走向了灭亡。至于他们反应，圣灵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向他们祖宗说过了，他们坚持要靠规条建立自己的义，就不但不顺服基督，反而处心积虑的要除掉他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父啊，你不看我们的宗教身份，只看我们跟你爱子的关系。我们多么容易用人的话代替你的启示。主啊，你说凡栽种的物，若不是天父栽种的，必要拔出来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你来特为真理做见证，凡是误解天父心意的事，你用革命性的言论一一的把他们颠覆。借由每天的灵修，求主使我们在一些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能满心知道你的旨意，更求主鉴察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